0: 是这个从没得啥呀，主要东一东块压个里地摆着。
1: 嗯嗯，的。
0: 那个中途做了这不从阿水排油，阿不弄几里把个做了卡子给烫过，黑的吧。
1: 嗯。
0: 应该阿不你把个从这个呢，他们开那里，来那里，只能那里阿不都有你搞，也把不了时间。今年查你把个从把那个干哈？가함가이승동가인게진이착노착주더라가이동가인게완승모보가함나완승가빈타나이제코노사문가이당그버착셀응이타나이바이아보해마완승보다사이아통과야가리디바이죠이게아보니바가이승뿌라시간다보니디노고아기니몰바이다보니몰기타펠라이마하인카아기오한게비착마스로고가이득이탄고아부한게아사마소부이바스까지가있단거아부가라이밀라하자인데캐터고마이포르마로아부한너아사마소마이포로박스바스캐터고마이포로라이밀라인게딱한부기니네아부하이르고눈썹이탄거다인데아부니바그너진이